瓜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准时走进周五午后的怀旧旋律。午后暖阳正好，老歌如约而至，重温经典港粤语的爱恨悲欢。下面送上一首耳熟能详的合唱金曲《现代爱情故事》，一同回味旧日情感心事。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本日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兼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日的节目栏目。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多首优美通常的歌曲，下面用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首。

听众朋友，继续由咪通堂嘅歌曲过后呢，又到了我哋嘅养生专栏节目。今本嘅艾薇太给人带来嘅系食西瓜嘅好处。太感人都知的，西瓜呢是一种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口感清甜多汁，不仅能够解暑解渴，而且膳食还能对身体有好处，是夏天养生的最好的选择。西瓜含水量一高，远远超于其他的水果，能够快速补充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缓解夏日燥热，口干舌燥，能够帮助驱散暑气，预防中暑，还能够有丰富的维生素、番茄、红薯以及钾、磷等矿物质，能够补充人体褪下所需的营养滋养肌肤。此外呢，西瓜当中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缓解下几时有不正的问题。其含有的天然的糖分能够快速为身体补充能量，缓解疲劳。不过吃西瓜也爱要适量，因为其含糖比较高，而且其性寒，所以有糖尿的人要少量吃，怕脾胃虚弱的人也不可以吃太多。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本日嘅客家话好歌送本日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我要同大家告别咧，十分感谢你嘅陪伴，十分感谢你嘅收听，好，我哋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